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4日下午3:10的新闻。
0: 也门的反政府势力胡塞武装在一份声明中声称，其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家国有石油公司发动的袭击取得了成功。在也门，得到伊朗支援的胡塞武装正在加强对沙特支持的临时政府的攻势，并将控制范围扩大至曼德海峡周边。曼德海峡是通往红海的门户，也相当于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迂回通道。10月3日，有报道称，设在利雅得的一家国有石油公司的设施附近冒出烟雾。胡塞武装在一份声明中声称，他们成功地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这家石油公司，并引发了火灾。在此情况下，路透社援引中东和西方当局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计划在几周内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据悉，沙特将从空中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援。此外，报道还称，沙特方面正在研究是将攻击目标仅限于曼德海峡周边，还是同时打击也门境内的多个目标。军事紧张局势的升级令人担忧。
1: 因任期届满而举行的巴西总统选举从当地时间10月4日早晨起开始投票。本次选举共有13人参选，一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左翼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为 42%， 右翼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为 38%， 双方竞争十分激烈。卢拉主张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国家主权不受大国干涉等，而弗拉维奥则主张与要求在打击毒品等问题上加强合作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保持步调一致，加强治安措施并实施减税政策等。在特朗普政府采取重视西半球政策的背景下，哥伦比亚、秘鲁等南美国家的总统选举中，右翼获胜，与美国的关系不断得到加强。作为南美大国的巴西，右翼是否也将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特朗普政府的影响力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受到关注。预计投票将于当天结束并进行计票。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数选票，25日将举行从得票数排名前两位的候选人中选出一人的第二轮投票。
0: 北朝鲜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的胞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部长金宇正通过朝鲜中央通讯社透露，10月3日早晨，北朝鲜在金正恩的见证下朝着日本海方向进行了战略武器的发射训练。金宇正表示，训练中使用的是中程战略导弹。他还提及了韩国军方和日本防卫省公布的飞行距离，并声称这表明日韩无法准确追踪这种导弹。金宇正还表示，这种导弹可以在低高度改变飞行轨道，并融入了人工智能。他强调称，这意味着实际上没有办法避免它的打击。北朝鲜在发射当天就宣布进行了导弹训练，这一情况实属罕见。韩国军方宣布，北朝鲜于3日早晨6:30左右从东部圆山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了700公里。据信金宇正所说的训练指的就是此事。
1: 负责处理人权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于10月2日召开会议，日本公使河原一贵就北朝鲜绑架问题指出，这不仅是日本，也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河原表示，绑架受害者及其家属年事已高，绑架问题必须立即得到解决。 朝方代表就此进行了反驳，指责日本歪曲历史，逃避对过去的清算，并声称绑架问题已经得到彻底且最终的解决。对此，河原公时表示，日本反复就战时行为进行反省，并表达了由衷的歉意。他反驳称，朝方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再次强调绑架问题是具有人道性质且十分紧迫的问题，绝不能有任何拖延，重申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要求。随后，朝方再次进行反驳，日方也再次予以回应，双方展开了多轮交锋。
0: 关于对国家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土地的使用等实施管制的法律，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对其进行修订，以期建立防止此类土地被有风险的任何国籍的个人或组织获取的机制。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的专家会议汇总了相关提议，并于10月2日提交给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提议指出，在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之中，应将以下土地定为获取管制对象：难以防御无人机等袭击的设施周边约1公里以内的区域，以及无人居住的边境岛屿。专家还指出，应引入许可制度。如果政府在预审过程中认定相关方面获取土地的行为存在风险，则可以采取不予批准等措施。另外，专家还提议引入内阁府工作人员赴现场调查，以及对未经许可获取土地等的行为予以处罚的制度。关于针对重要土地等实施管制的规定，自民党也在1日提出了相关提案。日本政府计划加快开展工作，以期在临时国会会议期间对相关法律进行必要的修订。
1: 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军方每2年举行一次名为利剑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模拟日本的防御作战。今年的联合军演预计于10月19日开始，为期11天。本台 NHK 通过采访相关人士获悉，此次军演计划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新型地对舰导弹系统 Nemesis。Nemesis 导弹系统可在通过远程操作的无人车辆上搭载射程超过180公里的反舰导弹，被认为是驻扎在偏远岛屿上的快速反应部队、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的主要装备。此外，此次军演还计划部署射程为100数十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地对舰导弹，这将是日美双方装备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有观点认为，向日本最西端的岛屿部署上述装备是考虑到中国，有意加强对其威慑力。不过，接连不断部署装备，预计也会引起当地居民一定程度的反对。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1课。
0: 我们在第22课里学过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今天再来学习另外一种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忍者。
1: 星星、米亚和海斗正在春奶奶之家聊天，这时喜欢日本文化的美国人麦克来了。麦克打算和海斗一起去忍者博物馆，今天就是来商量这件事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1课的绘画。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麦克对星星和米亚说，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0: 这个星期六我和海斗去忍者博物馆。
1: 米亚说，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0: マイク、你可真喜欢忍者啊。
1: マイク向星星和米亚发出了邀请。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是、大家一起去好不好。
1: 米亚有些遗憾地说，
3: 啊、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啊、星期六我不太方便。
1: 星星也说，
3: 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0: 我也有课。
1: 海斗说，
4: 残念，
0: 真不巧。
4: 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那我们俩去吧。
1: 星星和米亚都有别的安排，真是太遗憾了。
0: 麦克和海斗要去的忍者博物馆位于三重县的忍者之乡伊贺上野，在那里可以参观忍者居住的房屋，观看忍术表演等。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一起去好不好。
2: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或是街头艺人等。
1: 哦，据说他们还会使用魔术般的忍术。
0: 漫画和电影里的忍术呢，有很多是虚构的，不过有些的确是真的，比如 shuriken 手里剑，还有防止被敌人发现的走路方式忍足，以及引爆火药弹后隐身，这些技能都非常有名。有时还会运用心理学来完成任务。作为一种掌握了多种技能的集团，忍者深受武将的器重。不过，关于忍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1: 我觉得我对忍者也越来越着迷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麦克和海斗会到达忍者博物馆所在的三重县。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